0: 定要挺住，背后有我们强大的亲友团家人们在支撑你啊，在托举着你啊，不要感觉到孤单。是的，每一期节目在直播的明确的啊，那么就即使咱们家里人对于相关的路段呢，一些行走的路线呢是比较明白的，突然之间啊有需要加，及时的告诉大家。民警同志，公安民警同志呢给我们总结了几个凡事啊，我觉得这几个凡事呢作为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啊，不是一个思考啊，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的话呢就知道应该。
1: 林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朱雷指出，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6月16号到18号，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在咱们锦州呢，有这样的一座建筑，它曾经呢是伫立在中开来唠，还是咱们一对一的唠啊？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您去过群众艺术馆吗？您去那儿干嘛？有过什么样的回忆啊？或者说呢？那么当时啊，这个利民众教育馆它的状态其实更像是一个图书管理处，啊，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宽敞的活动教室，也没有专业的辅导老师充了，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更好的文化传播方式，读书是最直接、最便宜，啊，最唾手可得的渠道。年的时候，它依然叫什么？叫文化馆。啊，咱们刚才说了，比起现在呢，群众艺术馆的多功能，那个时候相对比较单一啊，它更像是一个图书馆的达到自如的书信通讯。嗯，所以这个给外地的孩子啊或者亲友能够写信是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代笔。那么，早些年间买一个这个浪漫一点的小礼物，什么音乐盒啊这样的东西。啊，你要叫精品店。

然后再往那边去，一度还形成了应该说是群众艺术馆还没有搬入的一长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第一个专门面对是在浪潮当中成长蜕变。1958年，文化馆搬到哪儿了呢？还没有到宜昌路呢啊！大家请注意，它这个时期啊，搬到了解放路中段，就是原来锦州市政府门前的那个位置。这个地理位置是很好的这个文艺社团。这个时间呢还不短呢，林和浪呢停刊，甚至已经是在90年之后啊才停刊了，大圈里面是很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呢，这样的内刊它不是以稿费呀或者什么为目的，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群众之间啊能够学习和切磋的好机会。那不像现在啊，现在你看，从这个互联网。

0: 睛。
1: 哎，小乐儿，日出东方，绿色的鱼，三丰，这个叫夏至，还有今生有余。再看啊，这个是梦境说，他说新华书店和新华社有什么直接联系吗？多年了。好了，我们书归正传，继续说一说呢群众艺术馆的发展。66年之后呢，文化七个大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啊。那应该说呢，这个时期在传承文脉服务群众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这个时期呢，咱们艺术馆呢也是深耕群文服务，打造了多个文化品牌，比如说这个群星大课堂，啊，这个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示范项目，它累计开展了200多期，啊，受益群体达到20万人次。还有呢，这个打造了锦州的京剧票友节，这个对好多京剧爱好者来说，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古塔庙会。古塔庙会到目前来说也一直年年在办，那后期呢还有没有这个群众艺术馆的参与？这个我不敢说了，没有细问过。但是最初啊，挑头去落实这个事儿的是有咱们群众艺术馆的，也孵化出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比如说二人转的。演唱叫《关东乡音》，少儿舞蹈《我和奶奶跳皮影儿》啊，这样的作品都是获得过辽宁省群星奖和省艺术节的金奖。那么到了2021年呢，咱们群众艺术馆迎来了史上一次最远程的搬家。啊，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这儿搬那儿，这儿搬那儿，还借过这个工人号工的地方，但给人感觉它基本上还在啊，咱们老城区的那一条上去来回徘徊。那么，2021年的时候，这次搬家搬的是比较远了，搬到了太和区南广路锦州文化艺术中心的 C 座。大家有来过锦州文化艺术中心吗？距离咱们这个广播电台的新址还是比较近的。那么这个文化艺术中心呢，总投资是6.9亿元，占地70亩，建筑面积呢是6.8万平方米。它主要是由锦州大剧院、锦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过去的少年宫，还有锦州市群众艺术馆这3座独立的建筑构成的。它不是，你看这整，可能从外面开车过的时候，可能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大剧院，啊，就说这是锦州大剧院，它不是的，它是文化艺术中心。咱们曾经熟悉的青少年宫和群众艺术馆啊，都搬到了这边。那这是辽宁省唯一的一个一站式综合性的文化服务机构，也是锦州文化的一个新的地标。新的群众艺术馆它面积大了很多，达到了14000平方米，这是老馆的可能3、4倍不止啊。那么里面呢有数字体验馆，和我今天想大力推荐给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的非遗展馆，像沈清访谈节目当中也是多次邀请到非遗的传承人啊，有制香的传承人、剪纸的、泥塑的传承人来讲述他们的手艺活儿，展示他们的作品。但如果您想看最精品、最全面的，就可以到锦州市文这个群众艺术馆，它这个展厅里面去看。看看咱们锦州有哪些非遗的项目，有哪些代表作品。另外，里面还有专门的美术展厅定期不定期的会有一些摄影作品、书画作品的展出，还有小剧场、排练厅和教室。就咱们熟知的这个所谓的群星大课堂这个公益课依然是存在的。那现在呢，他们是有这个文艺部、公共服务部、美术摄影部、创编调研部、非遗保护中心和数字资源部9个部室，目的依然和当年最初时候一样目的就是文化惠民。到目前为止呢，咱们锦州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项，省级32项，市级137项，国家级的传承人9人，省级32人，市级145人，啊，建立了国家、省级、市级和县级的4级保护体系，啊，所以咱们在非遗传承的保护上，首先是有前期的整理和申报。啊，到后期的保护和发展，应该说呢，咱们锦州的群文事业在这个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看看梦境说呀，说那个文化中心真的没去看过，他说都有什么呀？你能看到剪纸，啊，皮影戏，聊啊，值得你去慢慢的品味。那再来看啊，咸鱼翻身说啊，说秦野再说一遍在哪儿，在太和区啊，太和区南广路上。啊，看看这个是爱你万年说，小时候在青少年宫啊学写字，是班里头学得相当不错的。他说可惜啊，现在有点荒废了。这个强说呀，主持人，我刚才那题也答对了，你不记得我了吗？记得啊，怎么不记得啊？这个为啥没念到你名儿呢？刚才刷新的时候真没看着。来发一个表情啊，来让你提醒你，我的的确确是收到了啊，收到了这个信息啊。好，有看到吗？这心乱如麻啊，说了，他说我去看过新馆啊，他说真的是，的确是令人念念不忘的。虽然说门脸不是很大啊，但是很多人文艺梦想啊和这个青春时光的一个见证。他的文化情怀和为民服务的精神啊，伴随了锦州从战火废墟到繁华城市的一个沧桑巨变，也书写了锦州的群文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啊这个全过程。如今呢，站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上，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更好的一个场馆，但是也能够体会到的是不，无论是5年还是10年，每次再回首的时候，都会发现它有新的变化。好了，我们再捋一下啊，捋一下这个留言，看看有没有落下的。磊说呢，提到宜昌路，想到了宝二小学，哎，这都是不迷路的锦州人啊。还有这个钟小柱还回复了磊，说宜昌路上还有不少的外贸商店，这都是逛过宜昌路的。所以我觉得宜昌路是一个很有趣儿的一个店啊，不是很有趣儿的一条路啊。那下期节目咱们就唠唠宜昌路。啊，大家呢也提前做点小小的准备，搜罗一下你记忆当中关于宜昌路的一切。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公安部近日

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在会上介绍，从2025年10月当前，案件仍然多发高发。从诈骗手法来看，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种类型。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近日在北京表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并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在大赛倒计时100天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备情况。严清辉表示，和往届相比，这届赛事规模更大，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换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国际应急与航空医疗交流会议。据了解，本次会议参会人员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澳大利亚、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航空救援、应急管理、医疗机构等数个领域。会议期间将进行专题演讲、专家讨论及跨部门飞行演练。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会议是该部门首次举办国际交流会议，对香港未来的航空医学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意义。而香港飞14号以信为主题的第17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厦门展开幕式在厦门市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600余幅来自海峡两岸、港澳地区及马来西亚的青少年作品。厦门站海峡的艺术之旅。据中国棒球协会消息，2026年11月26号至29号，由世界棒垒球联合会主办的世界棒球12强赛中山资格赛将在广东中山国际棒垒球中心熊猫纪念球场举行。以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到明天的一早，市区和临海易县是有雨的，后期雨势会变得很大。黑山北镇是中雨，南风三到四级，海上的风呢会更大一些，有5到6级。那么从明天早上到后天的早上，全市呢还会持续的下雨，从小雨转为中雨，风力会保持不变。
0: 嗯，今天下午到夜里啊，这个雨会比较大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呢，这个降雨过程还要继续持续，至少要到本周三的白天结束啊。
1: 嗯，
0: 再等一等，体会一下多雨的初夏。嗯，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首先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
2: 是。
1: 嗯，张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好，你好。
1: 你好。
2: 宝昌你好。
0: 嗯，你好。
2: 我呀，在本月的，就是前两天的11号。我往咱那个直播一二三十五这个节目上啊，我打过求助电话。
0: 嗯
1: 嗯，
2: 就是我呢是临海市赤岩镇，
0: 哦，
2: 上苏沟村月沟屯的一个村民。
0: 嗯
1: 嗯，
0: 这情况我们知道了。嗯，
2: 哎，这个涵管，咱不能说是涵洞，它有涵洞过水，它下的是涵管。
0: 嗯，
2: 叫涵管系。
0: 嗯，
2: 但是呢，我和宝昌通电话之后呢，我认为宝昌这个节目办的力度相当大。这个不管咋地，就是在昨天14号吧，这个上午，咱们上树村的支部书记就雇了一台这个钩机，
0: 嗯，
2: 把这个涵管的这头都勾开了，
1: 嗯，
2: 但是勾开还不行，不。那谁那个书记也说了，这个和钩机那个司机也说，他说你这涵管细呢，白扯，勾完了吧，异常水呢还堵。我说不管咋地呀，宝昌给这个节目做完之后，和上树村领导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人确实来了。
0: 嗯，
2: 给这个勾的是挺好，勾的挺深。
0: 嗯，
2: 我说你再深，他说我已经啊，这个给你勾的是这个涵管的外边流水那头呢，就是组合。他说给你勾到组合的平面了。
0: 嗯，
2: 我说你勾到组合平面也白扯，他这管子夏天往上太高了，再说他你多深，你一汤水不还是把这淤平了吗？
0: 嗯，
2: 我但是呢，我就打听打听这个宝昌，这个我不能长久，因为我80人了，我只能啊成为你一个这个同志吧。不管咋地，这跟我沟通的确实挺认真。但是呢，究竟临海市这个交通局他有没有啥态度，他的管子他进行修不修，为啥我这问呢？因为昨天早晨吧，14号的早晨，这个咱辽宁省新闻我听到呢，这个咱辽宁省的省委书记许昆林讲了，在防汛期间要拉网式的查看。但是我跟新师生不用你拉网啊，我现在把那个疫情这个险情的地段我已经的是这个举报了哟。他应该那个临海交通局他应该做出真正的实际那啥呢。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今天又和呢这个宝昌同志呢就是问一下这个临海的这个交通局，他的态度是啥态度？
0: 嗯，
2: 完了也是呢，我再反馈一下呢，不管咋地，这个上树村的支部书记，在昨天顶着雨带着钩机勾开了。
0: 嗯，
2: 但是勾，我认为啊，宝昌那个节目你做的太好了， 这个因为你这个节目啊，我是天天听。不管咋地，这个宝昌确实认真的为群众的着想，替群众说话。但是你群众你没有理，那连宝昌也不能替你说话，对不对？因为我也听了几个叙述，那个就行人有的不讲理。
0: 老先生，谢谢你啊，谢谢您，这个80岁的张先生，这老人家啊，表扬我们这个栏目啊的时间远比你今天提出的这个诉求相关的内容还要多，表扬的话就说到这儿吧。
2: 那行
0: 啊，替大家做一点事情啊，是
2: 我
0: 们职责所系啊。
2: 你再费点心，再和这个临海交通沟通沟通，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商户。整个就昨天呢，钩机来了。
0: 这个老爷子，我问问您，昨天的钩机这个作业面结束之后，这个函管啊都给疏通开了没有啊？
2: 没开。
0: 没开。
2: 这因为啥呢？不能说这都没开，这个把有一个多点，这个能正式淌水，那个在土里埋着，前面钩出说那也白石头都石屎的了里头。它里头是一个大耳头在里头呢，因为这次我咋知道呢？头三年，我上任的这个村支部书记吧，带这个。
0: 如果好，那过往的这个这些事儿咱不说了啊。
2: 是。
0: 就是一共三根管儿，这个管径呢，上回我记得特别清楚，您说50公分。
2: 对。
0: 这个三根管儿并排放在那儿，目前仅仅通了一根管儿，是不是？
2: 一根管，这一根管呢，可能也能藏水，但是详细情况现在没发水呢，看不出来呢。但不管哪说，他那管
0: 你这样啊，这个事儿啊，这管子那天说了，这个漫水桥有4米长，我想知道它有多宽，
2: 啊、
0: 也就是说这管子有多长。
2: 它这个路面啊是4米。
0: 4米长。
2: 对对对，这路面宽下4米。
0: 嗯。啊，4米宽是吧？
2: 对对对，
0: 明白了。这个4米宽，那他用钩机也解决不了这个管子里边堵的问题、啊。
2: 行，那时候那是解决不了。
0: 嗯，
2: 现在解决，原先呢就有一根管啊就藏水，但是他这个说咱农村吧，就搁那木子到那嘎子管子细都堵那嘎的，他水流不过去。他要想彻底，必须把那个管撤了。他修的，因为啥呢？
0: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至于怎么弄，我们先给他放一边啊。就是为了这个诉求，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给予足够的重视。道理很简单，节目当中我们就讲了，雨季来临，汛期来临，然后呢，更可怕的就是这个。山流水一旦形成这个山洪留下来的话，今年我们反复在每期节目这个最初啊都有一段这个当天中午开始一直延展到夜间的这个天气情况，也反复跟大家讲了，今年从开春以来到现在雨水频繁，要我们认为比每年要密集频繁，那么这么密集频繁的这个降雨啊形成足够多的降水量了，一旦这个汛期到来之后吧，再有大的降水，比如说像这次降水过程这么长时间，如果呢降水强度比这还要强的话，那么土壤的含水量是没法跟现在比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密集频繁的降水，那个土壤啊已经里边含水成很，就是这个含水量很高了，它蓄养不了太多的水源了，如果形成地表水然后从山上流下来，这个径流水最后变成山洪的话，再一次今天上午我们就跟你们临海市崔岩镇党委书记进行沟通了，当时很明确的我们直接通话的跟这个李书记啊，我说一旦要形成山洪，再一次给这个河边上这个涵洞边上住着这几户农家再给人家淹了怎么办，如果一旦有这个牲畜啊，这个牲畜遭灾呀、啊，这还好办一点儿。人如果一旦又出了这个什么事情，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2: 啊，
0: 这是一。 这个一比二比三都更重要，可以没有后边的事情了，不罗列了，就是第一件事情至关重要，就汛期到来，这件事儿应该尽早去着手去处理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这是咱们第二次沟通这个事儿啊，我们没遗憾的是没有到现场，你也没把现场的照片拍过来，所以这个不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但是呢。翻来覆去的沟通，反复的讲，其中呢还有这个我们熟悉的人在驻村工作，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呀，村里边，包括镇里边，共同认为这个路啊是由临海市交通部门来负责管理维护的，
2: 对，
0: 镇
2: 他们
0: 里甚至村里边无权去改动它、改变它。那么，我们的工作团队，我们记者联系了临海交通局，得到的回应呢，截然相反。
2: 我也听说。
0: 说这个路呢，就归这个村镇，就归当地自行管理，
2: 那就要
0: 自
2: 麻
0: 行
2: 烦
0: 管理、
2: 了。
0: 自行养护。那这个跟，总之就双方说的话，就像那个天津那大麻花似的，拧着劲儿呢。所以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今天上午，通过跟这个翠园镇、跟翠园镇上的领导啊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就李书记告诉我们，他以这个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了解的情况，和他跟我们说的同样也不一样。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包括这个今天午间之前，午休之前接到一个电话呢，同样来自于临海市交通局这个基层的那个办事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第二次给我们回应说，这条路养护啊，什么日常那个维护啊，这些事情都由这个村里边来负责的，或者说由这个镇上来负责的，就属地化来管理。但是呢，你们镇的书记跟交通局这个局长进行了沟通，得到的回应就是，这个事情由他们来负责，临海交通局来负责，只是呢，没有列入今年的这个改造维修计划当中。不过呢，现实特事特办的话也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已近汛期，不好再去做施工。但是呢。这里边呢，你不做那个完整的施工，就是大拆大改大建这样的施工，你就把现在这个涵洞给它疏通了，这是第一要务。至于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修一个漫水桥，或者再重新弄一个，把这个水泥管变成这个涵洞，稳固的一劳永逸的，那是以后的事情。交通局方面也回应了，今年呢汛期结束之后。重新再做考虑，把这儿呢彻底的来给维修。但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来把这个涵洞给疏通了。就是三个这个输水管，你一定要让它起作用，要不然这个雨水大了，山洪下来了，流不下去，就意味着往旁边溢出来之后，这个农户必然会遭殃的。怎么来
2: 对
0: 解决
2: 呀，
0: 这个问题？
2: 保
0: 然
2: 障
0: 后呢，
2: 不会
0: 你们
2: 吗？
0: 镇上领导给出的回应啊，就是镇工作人员还有这个村干部，轮流在现场值班，发
2: 可以
0: 现问
2: 啊。
0: 题，帮助解决问题，这是一种答复。我们替对方给做的这个转述啊，
2: 这个保障，我说句话，这个我困扰这些年了，和咱那个。老百姓啊，真正的像你给我回应这个，没得到这么详细的给做一解释。以前都是汤灯，你推我推你，没有像宝昌今天给我做的这么详细的解答。说关于这个需要求以后修涵洞也好，那个桥洞也好啊，那咱也不能要求他马上就整，对不对？这些呢，我都停了，都坚持过来了。下雨这大雨天，老两口家来小人，那还有尤其还夜间， 给敲镐都搁在门口，万一要水带进来呢？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这个宝昌这个节目，也感谢宝昌。
0: 你别客气，这个事儿别不再说感谢的话了啊。最重要的就是眼下呀，再跟这个村里边说一说，你说不好，我们不好沟通，我们来替你讲啊，就是把这个洞啊，你就拿小火铲，你得给它清理出来，让它过水，保持它固有的功能。
2: 这小火铲啥？搁那个大长杆子。
0: 那个，然后啊，那你这80岁的人吧，没法让你那个这么大岁数到那个到那儿毛腰去做这个事儿。你这样啊，老爷子，你要愿意接受我的建议的话，把你的儿子啊、女婿的都给请回来，让他回来。把那两家呢，那个村民也让他年富力强的年轻人都让他到这儿来，干点活啊。
2: 那都没事儿，他闺女儿子、
0: 哎。你听我说，必须让他们回来，动员他们把你们把这个子女都给叫回来啊。
2: 好。
0: 就12道金牌，你必须给他们喊回来。喊回来呢，你家里边那个锹啊，锹比镐有用啊，把那个
2: 对呀，
0: 那管子里边必须得用锹，把那个淤泥啊、淤土啊、什么这个树棍儿那个是等等吧，乱七八糟你都给它清理出来。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求谁不如求自己，关键时候了，对吧？然后呢，自己先弄出来，这个费点劲吧。你看着你眼前那水能迅速的通过了，比啥不好啊，对吧？
2: 宝昌，这个阿威这个话呀，我特别感谢你。
0: 嗯，行，然后
2: 因为啥呢？
0: 嗯，
2: 再说吧，就是说现在咱村里的，通过昨天这个支部书记已经做到位了。
0: 是，
2: 确实是给那沟的平了身，给那啥，我说那
0: 据讲，今天早晨我们第一个电话呀，这个，对方这样讲的，说你们那个村书记啊。他因为今年年初啊基层选举的时候刚到任，不了解一些这个基层的整体情况啊，不太了解，或者说细微之处不了解呢。但是他有一个态度，他说这个事儿吧，你弄来弄去，这个谁管谁不管呢，弄起来没完，专注于这个。他说呢，不行，我自己啊去找钩机，我拿钱，我们把这个地方先给他挑开，把那沟挑开。但是这么一来还不行，顾及到还有这个交通部门，所以这事儿吧，就是弄来弄去，你知道这球在空中飞。我们希望谁也别推，谁也别踢，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事儿啊，
2: 挺到位。
0: 你别表扬了啊，老爷子，你听我跟你说，接下来该你做点事儿了啊。你拿个没有锣，你拿盆，反正你就是把那两家也都给敲醒了，喊过来。然后你们商量商量，赶紧把子女急着叫回来，把那个
2: 前后院的
0: 好了，
2: 互相照应的。
0: 你听我说啊，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两根剩下那两根管啊，赶紧给它清出来。你哪怕弄出一根那个管给疏通好了，你心里也落地这个1/3了。你三根管都给它清淤都完事儿了，你彻底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啊。赶快做，要不今天和明天还有这预告中的中到大雨啊。好嘞，这事儿呢我们就不多讲了，赶快去做吧。 好吧，
2: 好，谢谢宝昌啊，
0: 平安度过，然后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汛期在后边呢啊。
2: 对，好
0: 嘞，好，再见。
2: 好，
0: 哎呀，就是
1: 好的，
0: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管线淤堵的管线呢，就是那三根管彻底清好了、清理好了之后呢，哎，这心里啊才算真正的落地了。你要不然你说就像这样的连天雨，如果雨强比这还要大呢，那怎么办？对吧？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长没长脑子？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1: 你好，
0: 哎，
1: 我
0: 王先生，
1: 对，我是
0: 王先
1: 生，哎，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1: 我在3月25号吧，我在咱电视台反向太和区新民街道孙幺二村，我妻子王莹土地的问题，当时土地村上收回去了。完事动迁款我们也没得到，反正这个问题了。
2: 这个事情，
1: 上月不是6月12号，就是上星期五，太和区信访局，他那个下属新民街道办主任张经给我来电话，预约。在下午4点去太和区信访局，他们的局长和副局长还有一个区领导吧，我们在那他那个信访局会议室约谈你家土地的问题。他了解一下详细过程，看一些手续，他纳闷儿，为啥15年这问题没给解决？完了，后来他那个，我把这详细情况都跟他说了，完他那个局长说呀，

0: 这问题，当时动迁款19.5万，是村民谁都知道，包括当时的就现在的村委会干部也都知道，当时2011年动迁时补偿款一口人是19.5万，但没有书面材料，书面没有政策支持。但你这地的事儿，地去哪儿去了？我说地呀、啊，叫村上收回去了。他说地现在还在不在？我地块还在，但是被后边的一个安徽阜阳的一个外地人，他给占着呢。他是养垃圾猪，堆废品了。他说他是石家湾村民吗？我说不是。我说他那儿那是都要石家湾的机动地，他穿个大院儿。当时没有我们动迁款，他们迟迟没给我们兑现。我那晚想法，我看我们的地还在不在，我去一趟。我找了姓顾的，姓顾的老这男安徽人说，你那么不动迁走了吗？这地归我了，村上给我了。我们俩就发生争吵。
1: 嗯，今天呢，您向直播12345反映什么问题呢？
0: 我就反馈一下这3月25号，我诉求这事儿，上星期五，
1: 对，就是这个信访部门，你们见了面，见面之后呢，
0: 完他那个会儿上吧，他那个局长。只是那个新民街道办的那主任张江，这一个月之内，这是6月12号开始，你全权处理王景土地的事儿，是给人空挂走好，还是人把地给人退回来好？他说你到7月12号给一个书面材料。
1: 您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消息啊。告诉我们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我反馈给他那个电视台和宝昌老师。
1: 那么就静待下文，看一看呢这个泰克区信访部门怎么来督办这件事情，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等一等，因为进入信访程序了，他们给你这个发放这个受理通知书了吧？已经啊。
0: 啊，他那个4月17号就给我了。
1: 嗯，
0: 给我当时咱们不是需要最要这个补偿款的问题吗？
1: 这个事儿啊，信访一定程度上讲，信访啊比诉讼效果还会好一些。这是在某种情况下说的啊，就是有界定的。因为这个信访部门呢，可以多次围绕这个事情进行这个有目的性的沟通，甚至说敦促对方来加以做出必须的回应，然后加以解决。
0: 是是。
1: 对于您的这个信访要求啊，其实呢，你可以把它想得更乐观一些。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但是呢。积累的年代太久了，看看吧。这个事儿啊，既然已经人家做出这个明确的部署了，那么就再等一等，7月12号之前，对吧？
0: 对对。
1: 哎，
0: 完他那个局长那会上，他说了，当时您的经办人就是经手你这个主要。
1: 其他的我们都不说了，这些事儿你说多了，别再那个给人泄露什么。信访只要是已经进入这个状态了，受理这个您的诉求了，那么你就交给人家，之后再等上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啊，在这期间呢， 好好照顾好妻子。你一说到这儿，我记忆犹新，就妻子呢重病在身，好好照顾她，争取让
0: 对
1: 她
0: 呀，
1: 这个得到一个乐观的这个结局啊。
0: 好，好，好，
1: 哎，就这样，我们不多说了，好不好？哎，
0: 谢谢宝成老师，哎，
1: 好，再会。哎呀，是一件困扰人家相当长一段时间，刚才说了15年嘛，非常不容易，就是这个地，孙家湾这个拆迁了，然后城市外围在扩大，然后呢把人家那个地啊征用过来了，于是呢给他妻子啊在女儿河南岸呢北岸的那个地方就是给了一块地，这里边有一些情况，然后什么空挂什么咱们也搞不清楚，总之得到的该得到的补偿款没有得到，这是对农户来说是对城里人也是不小的一大笔资金，所以呢，为了这个事情，夫妻俩计较一下很正常。好在这信访部门已经受理了啊，我们该。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
1: 那个补偿户口时候吧，和我弟弟是，我们俩吵的，我是45年生人，完了和我们那我们姐俩吧相差2岁，那时候啥都，啥证件也都说了，年龄差多少，都报上，就始终说是，没给往下批。
2: 好，这个事儿啊。您这么一说呀，我们都记忆犹新呢。实际这个事儿啊，都成为我们部门工作呀，这个我们内部敦促督办的一个这个群众的满意度啊。我们在这儿啊，就希望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迅速的把这个事情给处理，能办你就痛快办，不能办跟人说明原因就完了。既然这个外调也搞了，到这个村里边去跟这个邻居们呢、啊，跟村民呢、啊，跟村委会啊，都做了相关。
1: 求助那小孩是不是你们是一个单位呀？
2: 如果是两个单位，他能到我们这儿吗？我
1: 两
2: 们
1: 个
2: 是一
1: 单
2: 个
1: 位
2: 单
1: 是，
2: 位，
1: 我要是那小孩我如果我就事儿没给我办好办成，我也得感谢这孩儿。我是不会写那啥，离得远我也没微信，我要写保不感谢这孩子，对我太那啥了，
2: 再
1: 谢
2: 见，
1: 谢你
2: 好嘞，
1: 啊。
2: 哎，好。
1: 太谢谢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2: 吴先生。
0: 吴先生吗？
3: 啊，对。
0: 吴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是女儿里74号楼的，不咋去，传给蒙上，完就过关了。现在这人都。

0: 预制板
1: 对
0: 都
1: 对，
0: 掉
1: 那
0: 脱落下来，
1: 那
0: 因
1: 挺
0: 为
1: 棒
0: 第
1: 的
0: 一
1: 事
0: 次
1: 儿，
0: 啊，
1: 挺
0: 这
1: 危险
0: 个那个李先生讲说这楼都40多年的时间
1: 的，
0: 了，
1: 四十五
0: 对
1: 六
0: 吧？
1: 年了，
0: 哎，老式住宅呢，它完全这个上，
1: 太
0: 民
1: 大
0: 法
1: 了
0: 典
1: 都，
0: 上边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这
1: 对呀。
0: 哎，所以呢，你楼上这些业者们呢，
1: 昨天我们这几家都下来了。
0: 你下来都好办，第一，由法院呢强制对方停工，在此期间呢。法院委托法院呢，啊，你们提出申请，由法院委托这个相关的单位啊，都
1: 我
0: 要
1: 是直
0: 承
1: 接
0: 担
1: 受
0: 责任，
1: 害
0: 都
1: 者，
0: 要被
1: 但
0: 追
1: 它
0: 责
1: 也
0: 的，
1: 影响整个楼啊。
0: 都要被追责的。所以呢，
1: 是。
0: 这个吴先生，我跟您坦率的讲，

0: 线比例区别。
1: 嗯。
0: 接下来呀，这潘先生不知道您现在在没在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旁，哪怕这个电脑或者手机前啊，在关注这档节目。您听好了，下边呢，论网站都能查到，这是锦州市的政策。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宏观的，您可以找一找辽宁省人社厅，
1: 嗯。
0: 甚至说辽宁省人民政府的。如果您继续想追根溯源，了解国家政策什么样，哎，那儿还有国务院的这个。

0: 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
1: 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场预约量近12万人次，展现出赛事极高的关注度与火爆氛围。赛事不仅是一场足球竞技，更成为融合文化展示、民俗体验与经济消费的。回顾6月13号晚间的这一场比赛，抚顺市同步开设了41处主题鲜明的第二现场观赛点，覆盖了各县起了明泰雨舞。东北超赛场由延边大学学子、敦化文化馆工作人员组成的百人方队，身着典雅的朝鲜族传统服饰，手持明泰雨应援。这场被网友称为最香应援的名场面一夜刷屏。有人问，为什么是明泰雨？这条鱼不仅藏着延边人的乡愁，延吉海关监管出口干制鳕鱼10493吨，货值达7.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和21.7%。除了这条鱼，推广的开放之路。

0: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灵气反而是利用不断的这种短传渗透去打穿荷兰队的这种身后，应该说他们展现出了目前亚洲足球的最高的技战术水平。
3: 那足球，所以能够把球送到那个位置真是太好了。下一场比赛取得三分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努力全取三分。

0: 我们同荷兰队的这场比赛的目标是全取三分，但只拿到一分让人有些遗憾。
1: 身穿蓝色球衣的厄瓜多尔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的黑马，阵中拥有因卡皮耶、凯塞多等巨星。开场之后，他们创造
2: 来到世界杯，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频繁换教练员的原因呢，还是因为队员之间不太容易理整合。
3: 全世界用一个宣告的方式说这个进球有效还是无效，所以这次世界杯我们见证了历史，就是每一次裁判宣告的一个过程都是重新书写历史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轻微的触球也看到了，刚才董方卓也提到了，就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改变了足球。他的轻微的触碰也是因为今年的
0: 轻微折射之后入网，库拉索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收获了他们世界杯的首个进球。第38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后卫施洛特贝克头球破门，德国队再度领先。
4: 与库拉索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门将诺伊尔表示，这次胜利给了大家信心，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0: 这场
5: 德国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呢，已经结束，最终呢，比分定格在了7-1。这对于德国球迷来讲是一个比较熟悉的比分，这个过程也有一些。
6: 其实如果只看集锦的话，双方呢，你是很难看出来真正的实力的对比的，对吧？包括这样的比分，
7: 我感
8: 来看一下数据啊，其实德国队这边的27次射门，12脚射正，65%的控球率。那其实从控球率包括到传球的次数方面呢，是明显的要高于对手。但是你看这个传球的成功率，其实两队差不多。
9: 这个小组应该这个
8: 明朗了，
9: 现形势已经相对比较明朗了。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就像嘉远说的，我觉得在临场的阵容的改变，包括
3: 到禁区里是搅乱了对手的防守。
9: 现在利物浦也是盯上了这名年轻的球员啊，
3: 对，
9: 伸出了

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公安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在会上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八个月实现同比下降，还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铲除了位于缅甸缅北、妙瓦底和柬埔寨的规模化赌诈园区，成功缉捕了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朱磊指出，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案件仍然多发高发。从诈骗手法来看，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种类型。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近日在北京表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并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在大赛倒计时100天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备情况。严清辉表示，和往届相比，这届赛事规模更大，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换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6月16号到18号，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将首次举办国际应急与航空医疗交流会议。据了解，本次会议参会人员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澳大利亚、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航空救援、应急管理、医疗机构等数个领域。会议期间将进行专题演讲、专家讨论及跨部门飞行演练。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会议是该部门首次举办国际交流会议，对香港未来的航空医学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意义。而香港飞服队在复杂地形下的

调运救援比例位居世界前列，这方面的经验具有很大的交流和研究价值。14号以信为主题的第17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厦门展开幕式在厦门市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600余幅来自海峡两岸港澳地区及马来西亚的青少年作品。厦门站是巡展第二站，6月24号展览结束后，该巡展还将走进台北、北京、高雄等地，延续这场跨越海峡的艺术之旅。据中国棒球协会消息，2026年11月26号至29号，由世界棒垒球联合会主办的世界棒球12强赛中山资格赛将在广东中山国际棒垒球中心熊猫纪念球场举行。这是该项顶级赛事首次落户中国国内，对中国棒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2: 下

0: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翠花上菜。我们先了解天气。刚刚上节目前还和同志聊哈，说今天这个雨能不能下呀，说好像又看见太阳出来了，阴了一天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雨能不能下。那我们了解一下，今天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市区临海易县阴有阵雨转大雨，黑山北镇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6号8点到17号8点，全市阴有小雨转中雨。明天的风力是3到4级，是南风，海面是5到6级。天气预报可说了，还是有雨的啊，而且是小雨、阵雨转大雨啊，阵雨转中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有雨的准备。锦州的气象信息啊，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包括这样的特殊天气啊，在交通啊，还有农业方面给出的一些建议。受到了高空槽及低涡切变影响，从13号开始啊，黑山县就出现中到大雨，有局部会暴雨，其中最大降雨呢出现在了黑山江屯，达到了76毫米，降水量在50到100毫米之间的有5个站，降水量在25到50毫米之间的有11个站，降水量在10到25毫米之间的有59个站，降水量小于10毫米的有54个站。各个城区的降水情况是这样的：锦州5.2毫米，黑山50.9毫米，北镇12.7毫米，临海10毫米，易县11.3毫米。这是6月13号到15号之间整个的咱们聊锦州地区的降水实况。那么今天呢，还会有2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就是刚刚我给大家做的预报啊，另外明天16号呢是预计是有中雨的，就我市啊市区会有小雨，5到10毫米。那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上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而且会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雷雨时迅时锋力可以达到7到9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预报就是这样。那么在交通出行、户外安全和农业影响方面给一点建议大家啊，出行方面呢，就是降雨容易导致道路湿滑，低洼的路段会有积水，需要防范降雨，强对流天气对咱们交通出行的影响。另外呢，在户外哈，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不要在树木、电杆、塔吊这样的危险区域去躲避风雨，这是最简单的常识了啊，大家都要知晓。还有提前遮盖一下你在室外的车辆、设施、物资，防范突发灾害引发的一些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在农业方面呢，局地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容易危害咱们农作物的生长，损毁农业设施，所以建议啊，要提前的检修加固一下农业棚舍，稳固田间的覆膜，疏通一下田间沟渠，防范或减轻农业损失。好了，针对天气情况给出的在出行、户外还有农业方面的一些建议。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2: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0: 翠花上菜，我们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我国科学家团队在甘蔗基因组研究与分子育种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破解了控制甘蔗茎干儿储糖的关键基因，为

0: 培育高产高糖的超级甘蔗品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的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据商务大数据进度73.06%，据了解，安徽麦收已经结束，河南的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发布了24条夏季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线路，本次推介以夏纳凉享清爽时光为主题，依托各地田园美景、农耕文化、科普教育、生态康养等资源，旨在满足城乡居民避暑纳凉的需求，助力乡村委员会批准发布农产品辐照工艺系列国家标准有10项，从2026年的12月1号起实施。标准涵盖了豆类及其制品、谷物及其制品、干果、莲子、脱水蔬菜、香料、调味品、熟肉制。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的60位饲草专家来到河北衡水固城县，现场观摩长了1人多高的饲用小黑麦田。当地培育的祭祀系列饲用小黑麦无芒不扎嘴，牛羊爱吃，同时具备低蜡质易消化的特点，抽穗期粗蛋白含量达到11%，鲜苗亩产3000到3500公斤，相比传统的冬小麦，每亩节水45立方米，节约农药成本40元，亩增收超400元，利用冬闲田进行负重，有效补足饲草缺口，降低养殖成本，助力粮食安全。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农简讯。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
3: 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人。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造大米，大家有听过哈？人造大米。说到这个人造大米呢，这也是近日啊，有一条视频在网络广泛流传。这个视频当中呢，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粒粒像大米一样的东西，然后配文啊更是触目惊心，说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了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今年呢，在四月份的时候，湖北省怀化市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对这条视频的内容展开调查，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到了公安局进行调查。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不过呢，有不少网友提出疑问，到底有没有人造米呢？就这个事儿哈，有一些记者呢也采访了食品领域的专家，市场上的确啊有人造米，但是因为成本的问题，外卖行业用的不多，主要用于自热米饭，合规人造米和米粉、米线一样的，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共溶、冷却、老化定型原理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和狠活，更没有毒。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啊，这个人造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所长刘明介绍，业内所说的这个重组米，也就是人造米、工程米，它是用这个碎米为主要的原料，然后搭配合规的食品辅料，经过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这样的工序制成的米粒状的食物。经过挤压熟化工艺的米粒，它仅需数分钟就能够覆水熟透，口感又好，而且分散性又很好，这就是人造米。有朋友说，人造米吃了会让人不舒服吗？这个人造米啊，它在加工阶段经过了淀粉糊化和回生的过程，吃了之后呢，升糖指数会降低，健康特性是很优的，尤其是针对特殊人群，它可以根据需求来灵活的添加功能性的辅料，具有比较高的食用及营养价值。那么人造米呢，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便宜啊，外卖这样的普通餐饮行业其实都用不起的，用了是很不划算的。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食物资源监测和营养健康评价团队首席科学家朱大洲他介绍到了，说这个大米呢是用碎米来做成的，但是呢需要添加营养强化剂、杂粮粉，这些呢基本上都比大米要贵很多的。你比如说魔芋粉，这一斤呢大概就20多块钱。这个人造米加工过程中它还有能耗设备的支出，所以目前电商平台上销售的这个人造米啊，它是价格都在每斤10块钱以上，它价格是显著高于普通大米的。那从这个生产逻辑来看呢，正规的人造米是依托着现代加工工艺的创新性食品，主要解决传统育种栽培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向的呢当然也是中高端的市场。那反过来呢，再跟大家说，如果采用劣质的原料，所以呢就是你吃起来就没有米香嘛，很容易被甄别到，所以使用它不大符合商业逻辑。也就是说你想的说这个是不是用那种劣质的呀，或者是不合格的那些低成本的大米来做的呀，那么这一点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啊。这方面呢当然也需要有关部门去加强监管。专家也提到了说，这个人造米的初饭率，它是由淀粉组成和米粒结构来决定的。人造米生产可以选用高直链淀粉的原料，它本身的一个吸水膨胀能力就更好，挤压加工改变了大米内部的淀粉结构，让它这个吸水率啊显著的提高了，然后再搭配魔芋粉还有那种叫海藻酸钠的这样一些品质改良剂，
它就锁住水分了，然后出发率呢比普通的大米就会更高一些。并且呢这个人造的体现啊，不是那个你想的是有毒啊，它没有毒的。那么真正该警惕的是什么呢？是陈米抛光。这个人造米有毒啊，我们说虚惊一场了啊，但是陈米抛光这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有一些黑心商贩，他会把陈化毒素超标的安全风险，有的商家呢那个图便宜嘛，就使用了这个问题米。这个才是公众在吃外卖的时候，其实大家吃外卖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专家也建议，如果你碰到了这个米的清香啊，闻起来不是那么像米香，米真的需要你小心的是用发霉陈米翻新的黑心米，所以别再被人造米有毒这样的谣言给吓到了啊。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

0: 我都快哭了。
1: 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
3: 都常伴你我。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起
0: 听一听。

继续我们的翠花上菜。大家呢在清洗紫甘蓝呢，或者是桑葚，就是桑葚嘛，这些蔬菜水果的蔬菜水果怎么掉色了呢？是不是被人工染色了？那这样的蔬菜水果还能吃吗？先跟您说哈，这个蔬菜水果当中富含多种天然色素，它不仅呈现出缤纷的色彩，还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色素呢，它分为水溶性的和脂溶性的。先来跟您说这个水溶性的啊，它是容易溶在水里的，比如紫甘蓝、蓝莓、葡萄、紫薯当中的花青素，红甜菜中的甜菜红素。这类的果蔬在采收和运输清洗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受到了搓洗、挤压这样的机械外力作用，可能导致细胞破裂，有部分色素会溶出，出现掉色的现象。再说脂溶性的色素，它一般是溶在油脂里的，它不溶在水里后通常不会出现掉色的情况，而是您在烹饪的时候，这个色素呢就会溶解在油脂当中了。比如你炒西红柿、胡萝卜，那菜汤就出现那个橙红色了。大多数的情况下呢，掉色是果蔬它自身所含的天然色素溶出所导致。技巧的啊，就是不容易破损的蔬菜，比如你像茄子啊、紫甘蓝这样的，就建议您采用流动的清水，快速的轻柔的去冲洗它，大约30秒以上啊就可以了。这样能够有效的去除表面的一些污物，还能够减少它揉一下的它就容易破损了，是吧？那像这样的蔬菜呢，你可以在清水当中浸泡一会儿，然后轻轻的去冲洗，这样呢能够减少它色素的溶出。比较难清洗的像菜花啊、西兰花，你可以把它切成小朵，放到淡盐水或者是小苏打水里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呢你再用流动的水去清洗，再焯水啊，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清洗效果了。再说一下水果类哈，有一些表皮不容易破碎的水果，比如苹果、梨，那你在洗的时候呢，就用干净的软毛刷在流动的水下仔细的刷一下它的表面，尤其是那个脐部啊、地部啊这样凹陷的地方，然后你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有表皮容易破损的水果像葡萄、蓝莓、桑葚，那你在洗的时候也就浸泡5到10分钟，让那个水果的附着物松动一下，然后也可以在水里呢加少量的面粉、盐，去除一下杂质和农药的残留，然后再用清水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好了。对于容易破损的水果呢，建议您吃多少洗多少，你不要过早的浸泡或者大量的清洗再存放。这样的话一沾水，我们知道哈，大家都有生活经验，水一沾到那个果皮上就把水果表面就把它破坏腐败了，所以很容易导致色素溶出，还有一些提早让它腐败的现象。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年长，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6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市民政局多措并举，加强民政领域防汛工作，全力保障民政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在笔架山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端午节临近，浓郁的节日氛围席卷锦城，各式粽子、祈福香包等端午民俗产品在商场超市集中热销。高新区岭南街道桃园社区举办浓情端午情暖邻里主题文化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建立全市统一社企政策发布机制，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方面，推行分类施策、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闭环管理方面，建立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特定复审、专家会审、 AI 质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市发改委进一步介绍了5187平台的创新亮点。该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设置6大专区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关于下一步工作规划，市发改委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加企业双向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全媒体记者桂佳、黄一诺报道。6月15号，
2: 市民政局多措并举，加强民政领域防汛工作，通过健全责任体系、细化应急举措、强化隐患排查，全力保障民政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为夯实防汛责任，市民政局及时调整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修订完善全市民政领域防汛工作实施方案及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等专项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责任全覆盖、无空档。针对全市196家养老服务机构入住老人重点群体，民政部门指导各机构结合地势、建筑结构及老人

0: 身体状况，修订个性化防汛预案，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发现、登记、整改、复核、消耗全闭环管理，确保汛期前全部整改到位。此外，全市五个救助管理站加密街面巡查，重点对桥梁涵洞、地下通道、公园等区域进行排查，提供及时劝导接护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临时遇困人员进站避险，提供食宿安置、医疗帮扶等暖心救助服务。市民政局将紧绷防汛安全弦，督查各重点机构持续开展防汛隐患常态化，紧盯老旧机构、低洼地段等风险地位，优化特殊群体转移流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汛情报告制度，筑牢民政领域汛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安全。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
1: 6月15号，我市在笔架山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得到市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企业不仅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还为献血者提供免费游览笔架山的福利。献血车内秩序井然，爱心涌动，市民与企业员工依次完成登记、体检、采血等流程，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大爱，彰显了锦城市民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献血者张英辉此次是第三次参与无偿献血，成功捐献400毫升血液。他表示，能够参与本次公益活动非常开心，自己的血液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自己也感到十分荣幸。多年来，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市中心血站坚守保障临床用血、守护生命健康的初心使命，严格落实血液采集、检测、储存、供应全流程规范管理，持续优化采血服务，普及献血知识，拓展献血阵地，壮大爱心队伍。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0: 随着端午节临近，浓郁的节日氛围席卷全城。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商超、农贸市场等，发现新鲜粽叶、清香艾蒿、各式粽子、祈福香包等端午民俗产品集中热销，多样的节庆好物点燃市民消费热情，热闹的端午经济持续升温。在城区各大商超，鲜肉粽、蜜枣粽等口味齐全，散装、礼盒装品类丰富，满足市民自食送礼等不同需求。与此同时，五彩端午手链、祈福挂饰等文创小件深受大人孩子喜爱。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端午戴五彩绳、挂艾草、吃粽子是老传统，每年都会给家人安排。这些小物件不贵，但仪式感满满，能讨个平安吉祥的好彩头。花店也迎来端午消费的小高峰，一改往日鲜花售卖为主的模式，艾草成为热销单品。不少花店推出精致艾草花束、艾草门挂，搭配五彩绳、小香囊等，氛围感十足。城区一家花店店主告诉记者，往年大家只买一把鲜艾草挂门口，今年呢，新式的艾草摆件花束特别受欢迎，销量比去年涨了不少。临近端午，每天都有市民前来选购，也有买来送礼的，传统民俗好物焕发新活力。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端午周边产品不仅销量走高，款式也更加新颖，融合国潮元素的创新产品备受青睐，传统民俗和现代审美相融，丰富了节日体验，也让传统端午文化走进日常，让大街小巷处处洋溢浓厚的端午风情。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1: 近日，高新区岭南街道桃园社区举办浓情端午、情暖邻里主题文化活动，居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动手包制粽子，在欢声笑语中品味传统民俗，拉近邻里情谊。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早早就位，为到场居民送上五彩绳、艾蒿等端午信物，大家脸上满是笑意，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桃园小镇广场舞队带来的月亮女神率先登场，正式拉开文艺汇演的帷幕。整场演出均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大家纷纷亮出拿手才艺，赢得阵阵掌声。居民王秀燕表示，大家伙儿

0: 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节日氛围特别浓厚，不仅感受到了传统民俗的魅力，邻里之间也越走越近。舞台一侧，包粽子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记者也加入其中，和居民们围坐一桌，一边闲话家常，一边体验包粽子的乐趣。铝粽叶、装糯米、缠棉线，大家手法娴熟，一只只饱满紧实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指尖流转的是民俗技艺，传递的是邻里温情。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森林孕育生命，滋润万物，为人类生存提供清洁的空气和生命之源，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缓冲气候变化的作用，被称为地球之肺。然而，你可曾想到，你郊游野炊的一时疏忽，乱扔烟头的随意之举，烧荒祭祀的粗心大意，都会让我们的绿色家园遭受灭顶之灾。森林防火紧要期提醒您，生态家园保护好，森林防火少不了，疏忽大意酿山火，毁灭家园则难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廊。
1: 迁到锦州市居住，类似他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享受锦州开展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记者在市民政局养老保障科了解到，申领对象为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且居住地为锦州市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包含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等相关待遇的群体。类似张女士这种情况，不受户籍限制，可以正常申报。审核通过后，系统将在5个工作日内发放首月电子消费券，后续每月1号自动发放。消费券当月有效，可以在民政通平台抵住住育、康复护理等养老服务费用，居家上门服务抵扣50%，各部门申请线下协助办理。补贴实施周期截至到今年的12月，可以随时提交申请。以上节目编辑制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大雨，南风二到三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二到三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晚上到后天全是中雨转阴有阵雨，大后天全是晴，南风三到四级。再来播报一遍，今天夜间全是大雨，南风二到三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全是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中雨转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后天是全是晴，南风三到四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

0: 机关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
7: 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
4: 态，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生
0: 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

0: 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 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

0: 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县。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
3: 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

0: 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8.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1: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1: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0: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

0: 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胡大海看出张兴祖心里的疑惑，孩子，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爹不说你能清楚吗？哎，你先看看这封信。老胡说着话，把这封模仿的书信拿出来递给宝枪将。张兴祖一看，哟，张兴祖连窜再跳，奶奶娘，我爹来信了，可乐坏了。自从张九成走了以后，就没给家来过一封信。等来到内宅之中，他奶奶书一关，老太太一看呢，是大吃了一惊啊。那信上大致的意思写的是，说儿张九成随着我老师坨坨带兵50万火炮200昏君元顺帝也不能待几年了，现在弃暗投明，我保了西屋先王了。娘啊，您见着儿的信之后迅速准备东西到滁州来，我们两个人不分彼此，您拿他就当亲儿子那样对待。说娘啊，我投降的事元朝还不清楚，希望您老人家火速动身，以免夜长梦多，身遭不测。上写千，下坠着万，还卡着张九成的手戳。这老人看了三遍，没瞅出这个信是模仿的。连张九成的媳妇儿，在宝枪将张兴祖，哎，再者一说，我想当初挑脱脱那事儿，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呢。早晚知道了，这就是个大病，我爹非担责任不可。既然是保了西屋西安王了，那咱还怕什么？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这就起身就得了。奶奶，你还犹豫什么？娘啊，快把东西收拾收拾。现在张九成不在家，张兴祖就算当家人呢。他这么一说，一家人点头，马上收拾东西，什么桌子板凳了，箱子柜子都不要了，那玩意有什么用？就带金银细软。老年人呢，舍不得，摸摸这个，看看那个，什么也舍不得扔。张兴祖一瞅，奶奶，您要这玩意干什么呢？我爹保着西屋先王，就是开国的元勋，将来什么没有啊？这玩意太坠腿了，什么都不要了。这里面归这东西，宝枪将张兴祖二次转身来到厅房，单说胡大海，胡大海这个心呢就跳成一个个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心里直犯嘀咕，哎呀，徐达呀，你损透了，模仿张九成的笔体糊弄人家啊，叫我胡大海瞪眼胡白话，谁知道这信人家能看出毛病来不？要看出毛病了，回来一瞪眼啊，你来骗我们来，要你的命，我这大黑脑袋可就没了，吃什么都不香了。胡大海正担心呢，但是一看张兴祖回来， 那我安得心了吗？

0: 我娘都看了，您真是我干爹。爹，现在我们就收拾东西，咱马上就走。
1: 对，好孩子。
0: 兵贵乎神速，夜长梦多呀。你说什么时候走好？就今天，趁着天还没关城以前，咱就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孩子，咱们要出城，你估计能遇着麻烦不？
1: 嗯，
0: 不会。要遇上麻烦，有我呢，与您没有关系。那好，孩子，快收拾。胡大海也帮着收拾，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出泗水关。可里边正在收拾的时候，坏了，门上的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报少爷，可了不得了。因为泗水关的大都督黑塔尔来了，领着不少的军队非要见你不可。
1: 这个
0: 宝枪大将是颜色变更，看了看胡德海，老胡也吓了一跳，心说这消息走漏得太快了，我也没对别人说呀，怎么袁达子来了？当时谁也没说话，最后张兴祖问胡德海：“您看这事怎么办呢？”“孩子，看这意思不让他进来还不行啊，一定有，就采取激烈的手段给他个颜色看看。那你打算怎么办？哎，你就甭管了，你就把他让进厅房啊！你快去。”张兴祖不便多问呢。把衣服收拾收拾，到了院里，命令把车辆全赶到跨院，把箱子柜全都搬走，稳了稳心神，这才到大门这儿开门，滋铃铃的关了当。大门往左右一分，张兴祖往外一看，可不是吗？就见黑塔尔这个家伙，面带着凶气。两个眼睛烁烁放光，上眼下眼看看宝枪将，少侯爷在啊啊，我在。都督，您来了有事儿吗？哎，有事儿。实不相瞒呐，方才我正在都督府听人向我报告，说你的府上来了个人。这个人现在何处啊？我要见上一见。
2: 没这事儿，大概您听错了。
0: 不会，有人跟我说的千真万确。张兴祖一听，好吧，你自己送到门上来，就休怪我们了。看来不下手是不行了。都督，既然不相信，您就往里请。
1: 好，请。
0: 说这小子耳朵怎么这么长呢？
1: 不是，
0: 这得说当时啊，元顺帝对于天下的汉人，包括这些当官的，都不放心，不管是州城府县，都派些元人，也就是蒙古人，在这当监军，监管着汉人的一举一动。你别看张九成官拜泗水侯，官可不小，也受蒙古人的监督，家里面出来进去的人一举一动，哎，这个监军肚子里都有数。胡大海这一进泗水关，刚到宝枪将张兴祖的府门，就被这细作发现了，马上飞报黑塔尔。这小子最近呢，接到元顺帝一封书信，告诉他严密监督，特别是朱元璋在滁州这一闹事，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来的这个胡德海

老胡就吓了家伙了，一再这么这一宝剑扎了个透心凉，黑塔尔惨叫一声，哎，摔倒在地。宝枪将张兴祖随后进来的一看，心说我这干爹真厉害啊，够狠的。老人家，下一步怎么办？孩子，别怕。这小子带多少人来的？门前还有十五六个。哎，去去去，都叫进来，一个别剩，全包围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听见没？那我怎么说？哎呀，这不在嘴边的话吗？你就说他们都督叫他们有事商议，都让进来，把门一关，不就妥了吗？好嘞。按照胡大海的吩咐，张兴祖就这么办了。外头这些当亲兵的也没想到，进来吧，这里头有毛病，但是已经晚了。以胡大海、张兴祖为首，各拽出家伙，七球咔嚓，噗个噗噗，一眨眼的功夫，一个没剩，全报销了。杀完了，胡大海就知道。猿人和当兵的也没发觉，所以也没人追，城门这也没人拦着。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出来还不到五里地，突然听见后面跟开了锅了一样，耶，这怎么回事？张兴祖立马横枪，回头观瞧，再看尘头大起，骑兵追上来了。宝枪大将这脸就变色了，干爹，坏了，有人追人，是吗？老胡回头看，哟哟，真来了。孩子，你看怎么办？干爹，您保护家眷，先行一步，容孩儿在此断后。孩儿，你可注意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行吗？要不去我帮帮你妈。不，您保护家眷先走。到了现在没有别的主意啊，胡大海保护车辆先行，就留

上现在没有别的主意啊。胡大海保护车辆先行，就留引兵带队追出泗水关，在此相遇。他一看张兴祖一个人在这等着呢，顾振远这才把马匹带住。耶耶，兴祖哪里去？张兴祖知道顾振远跟爹有交情，但是又一想，那是私人的事儿。今天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动手吗？不，看在爹的份上，还是先说几句为好，能把他劝走了比什么劝强，实在不听良言相劝，再动手也不为晚。张兴祖想到这儿，咯楞一抬腿，把大枪挂上，双手一抱，对面来的可是伯父顾振远啊。是我呀，孩子，你御下何往？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眼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推动深度融合发展，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3: 王新伟主持召
2: 化营商环境，
3: 从治理风沙到沙地生金，复兴彰武让绿色生态结出富民硕果。
2: 将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力全开。
3: 记者沉浸式体验情景互动剧《赴宴者》，感受文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文旅体商融
3: 化，自信自强，进一步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主动学习借鉴，以国际化视野、市场化思维谋划落实工作，用实打实的业绩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2: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文旅系统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大融合理念，更多深入人心的时代。

0: 精品，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团一策，创新评价激励机制，支持院团开拓市场，培养观众群体，扩大影响力，全力打造辽宁鲁艺集团，进一步叫响文艺辽军品牌，完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培育形成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守护好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从小处着手，细处破题，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适用性，打造嵌入生活场景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因地制宜构建便捷高效的品质文化生活圈，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有效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动更多文化活动和产品走入生活，亲近群众，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培育扎根基层的群众文艺团队，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1: 徐坤林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构建高效规范的文化市场，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下气力抓好引资引智，用市场化运作思路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多措并举促进文化消费，系统整合资源培育本土文创企业，开发更多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辽宁文化 IP， 有序推进辽作馆建设，让老字号老手艺焕发新生机，深化科技赋能，加快文化场馆数字化改造，文旅资源数字化转化，积极发展智慧文旅数字演绎、网络视听等新业态，要做大做强旅游业，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高品质特色街区，抓实安全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持续擦亮宠客听劝服务品牌，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创新业态场景，积极发展研学旅游，培育一批高品质民宿，加快发展游艇游轮经济，做强中国最北海岸休闲文化和文旅带品牌，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大力培育银发经济、冰雪经济、康养旅居等消费新热点。
0: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建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各部门间的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工作联动，深化省市调快结合，形成齐抓共促的工作格局，拿出硬举措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作风能力建设，打造一支精文旅、懂市场、善管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涵养团结和谐的干
1: 部，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辽宁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
0: 会议强调，要强化寸海寸金意识，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要着力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协同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大连城市绝对发展、结对发展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内陆原料、港口加工、国际销售、港口物资、内陆分拨、产业配套双向流动。要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进一步做优港口群，巩固大连国际枢纽港优势地，提高北粮南运、北纯南运、北石南运通道能力，扩大开放合作门户优势，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加快海洋产业特色化、高端化、智慧化、绿色化发展，一体推进种业强基、近海提质、深蓝扩容。
1: 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快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加强统筹谋划，注重系统集成，以需求清单为导向，精准匹配政策资源服务供给，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养老机构运营，推进医养康养结合，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要扩容提质银发经济，培育壮大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银发产业园区，促进
0: 发报道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关注辽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报道说，辽宁狠抓严管，以改革思维破旧立新，以实际行动培育投资新。

0: 业沃土，在辽沈大地推进一场事关全局、牵动全域的系统
1: 创新直查直办机制。在政府采购领域，严查采购人歧视性条款、围标串标等乱象；在医疗领域，紧盯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过度诊疗等问题，畅通举报渠道，对顶风违纪者从严处置，并纳入行业信用黑名单。今年以来发放533份纪检监察建议，让优化营商环境从被动查处转向主动防御。
0: 政府公信力是营商环境之基。报道说，辽宁省委省政府将修复政务诚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期，全面开展惩戒政府失信行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清欠工程款等专项行动，在一点一滴修复信用中，生续提供政策空间。资金上，统筹财政存量资金，按节点分级保障，缓解资金压力。审批上，开通
1: 卡在哪里改哪里的问题导向，从让人跑流程转向让流程跟着人走。截至今年5月，辽宁省省级立等可取事项已达83项，省级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事项共计1402项。辽宁通过建设全省统一的1225年11月，
0: 辽宁在全国率先推行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省领导从管理者变成企业的服务员。截至2026年1季度末，辽宁30多名省级领导累计对接企业680多家，全省各市参照执行。484名市级领导同步包联企业超9808家，解决了一批企业反映强烈的融资、用工等极难筹判问题。良性的政商互动让企业用心认可、用脚投票。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3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密集到辽访问，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宣布将辽宁列为核心战略区域，3年内把在辽经营规模从500亿元翻到1000亿元。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提起复兴张武，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辽宁的沙窝子，作为新中国科学制沙的开启地。70多年来，一代代张武人初心如磐，接续奋
0: 百余名药农正忙着播种黄精。如今全县黄精种植地块已达到120个。村民王凤杰：
3: 治沙一开始就是栽点树，是种了中草药呢，给我们带了不少效益，一个月都3000多块钱。
0: 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孙文松：
4: 我们现在陆续也选出了大约有10种以上的新品种，有的已经作为辽宁省的一个主推品种。这样呢，既保护了林，同时
0: 展5年规划3年行动方案，深耕中草药行业近20年的赵猛就看中了张武林地资源优势，把大本营搬到了这里。
5: 第一年呢，咱这嘎达小面积试验一下子，感觉那个土地呀、气候啊，包括各种因素啊，它挺适合发展，所以说今年就毅然决然的在张武做大面积。
0: 阜新市张武县两林经济专班成员李佳明：
6: 通过这4两拨千斤的思路和路径，我们目前发展了30000余亩的沙地林下种草药项目，促进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1: 这一模式成功抢占了南方6月至10月的市场空窗期，填补了北方小龙虾规模化养殖空白。千润辽宁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义林：
7: 错峰就能上市，这个价格它就会高，老百姓也致富了，把咱当地的生态也治理了。
0: 变身为一条流动的球迷走廊，看球、听歌、逛潮玩、品美食，多种选择让球迷们玩得不亦乐乎。从首场比赛破圈至今，沈阳中街销售额已经超2100万元，客流量超6.7万人次。
1: 在丹东凤城，辽阳护理的独特魅力，主题为东北超然苍澜映上的滨海时尚大秀，在大连梭鱼湾金古然码头上演。设计师们巧妙地将足球运动的张力与大连的山海风情结合在一起，在东北超赛场之外打造出独属于大连主场的别样精彩。
0: 东北超为大批草根足球爱好者搭建圆梦舞台，在这个舞台上，39岁的沈阳队员王林说：“只要心里还有绿茵，他就永远是那个愿意奔跑的少年。”王林和足球的故事开始得很早，7岁踏上草坪的那一刻，这个舞台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8: 2006年，受了一次大伤。后来恢复好，在训练的时候，机会穿上沈阳队的战袍，这是我儿子的梦想，这是我15岁那年的梦想，我竟然在39岁的时候完成了。我好多队友没有站在过40000人的体育场当中踢球，我站到了。这10分钟是一个感叹号，一定不是句号啊，是我对我之前这30年体育探索在这边好，现在是结合着足球
9: 主场的荣耀，我们
8: 去推荐家乡，感觉更好。
1: 本台记者于江南、李湘荣报道，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50%。

0: 正式进入电动化普及、智能化决胜、全球化扩张的成熟阶段。东软不用再单独建自己的海外开发团队，借助这套解决方案就能实现全球适配、本地智能。东软汽车智能创新解决方案事业部产品总监佘明刚：
1: 我们想给海外的用户带来在车端的无感支付，比如说停车场的付费，可以让用户在
2: 深度绑定车企出海浪潮，搭建起研发设计、测试验证、中试、制造、量产全流程闭环，将技术优势和海外数据合规优势转化为国产汽车的市场优势。东软集团副总裁兼汽车智能创新解决方案事业部
3: 去进行一个国产替代，帮助中国车厂全面出海。
2: 软件在交付前需要大量测试，传统的测试高度，解决方案事业部产品总监佘明刚：
1: 所有的都可以拿 AI 的数字员工进行替代，的我们全线考虑率大概可以下降70%，人员规模可以
0: 信息化服务等业务实现较快发展。一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新增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2.32%。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码软件产业扶持，眼下正在进行的首版次软件产品
2: 舞台，剧目将真实事件融入剧情机理，成就一次文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先锋实践。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从新
4: 请柬。那从此刻开始呢，我就要和近百名观众一起受邀夜游总督府。
2: 随着演出开始，沉寂的建筑空间是
5: 为这个地方量身定制的。
0: 以前观众看戏就像看电影一样，大家会用统一的视角去看完整的故事，但是这场沉浸式互动赴宴者吸引了大量观众反复体验。
6: 我是一共来了大概有30多次，因为它一共有13个角色，然后
7: 是在东三省的总督府，这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剧最好的地方，它是实景实拍，而且很容易把气氛情绪都给你完全带入进去，因为你身临其境。
0: 从一部剧到一个文化品牌，主创团队也正致力于将诞生在辽宁的这种演绎模式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讲好东
8: 看量、口碑量都是国内名列前茅的。现在呢，我们决定提高速度啊，然后走出去。
0: 赴宴者这场戏消除了博物馆和剧场、文物和观众以及历史和现代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带来了夜间将近3小时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如果大家来沈阳旅游，我们强烈推
2: 荐沈阳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和沈抚示范区及台安，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早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终于
9: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今天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19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党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

0: 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政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00，
3: 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
3: 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
5: 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6: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
3: 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0: 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经济里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为
7: 八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

0: 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
1: 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
2: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
3: 第一轮麦子，
4: 哪儿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3: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4: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3: 从1974年
5: 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官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提，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
2: 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
5: 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

0: 天。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频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赞
6: 成。各式粽子、祈福香包等端午民俗产品在商场、超市集中热销。
7: 高新区陵南街道桃园社区举办浓情端午情暖邻里，
6: 好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智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
7: 为夯实防汛责任，市民政局及时调整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修订完善全市民政领域防汛工作实施方案及
6: 专项执法行动中，执法队伍采取无人机高空巡航、执法快艇水面推进、与执法人员岸线徒步拉网相结合的三维。
7: 一分一秒的流逝，汗水浸湿了衣衫，手臂也逐渐酸胀，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动作，争分夺秒为生命续航。经过数分钟的
6: 凭医者本能冲上前，用专业施救托举生命。更难得的是，做好事不求扬名，救完人不留姓名，把善良藏于
7: 事业，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自己也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市中心血站坚守保障临床用。
6: 花店也迎来端午消费小高峰，一改往日鲜花售卖为主的模式，艾草等成为热销单品，不少花店推出精致艾草。
8: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9: 雄踞辽西，
6: 以机构备案、房屋交易合同网备案等七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7: 为此，市住建局政务服务窗口联合初期火灾扑救知识，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扑救工作。中国石油专业人员针对操作流程规范性、个人安全防护等环。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6: 去，接下来的一周降雨依然很频繁，甚至有天天都要下雨的迹象。
7: 今天早间，沈阳中北部、鞍山中北部紧
14: 很多游客的咨询和报名，那这个主要集中在短途的免签国家以及国内游的很多的目的

0: 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
1: 这期直播节目呢，为您做以介绍。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呢提供给您。进入第一条的公共信息呢，就是气象信息啊。无尽的时间里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良好的一种精神状态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公共信息带来的第一部分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跟随。
2: 改装修住饭店不住啥？
1: 住宅
2: 一楼
1: 啊。
2: 住宅
1: 它的使用功能是住宅呀、啊、还是说是门市啊？
2: 住宅不是门市，这是住宅开的门市。
1: 西门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啊，我们节目呢正在直播，我们的微友呢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
3: 立案完事之后，我就发现到最后现在不是走司法程序吗？是违建方控告那个城管大队。
1: 民生民意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当然了，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想要说的几句话啊。听到这个黄点，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商业企业了，对不
4: 对？
1: 是吧？
4: 对对，现在已经那个房子就在空着闲着呢。它旁边是一个咱们锦州很。
5: 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上
5: 头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1: 通过阳光热线这档直播节目给大家提提醒。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听啊，这个民警同志在办案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实际的骗子的花招啊，则严肃查处了一批政机关偏差的案件。那么日前呢，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呢进行了公开通报。我们说一下啊，河北省邯郸市款担保等方式支持下属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而且呢，在被审计明确指出企业存在上述问题后，依然一意孤行，造成了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实用的一些信息也传来了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一一的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互动一下。在这里呢，请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7: 大宋朝文彦国，幼儿倒有福气。
8: 时速较慢，车辆沿慢车道行驶，请勿右侧超车，请保持安全车距，行车有规矩，安全
1: 风格啊，这档节目的风格，这档节目不光是有一个舆论监督的一个风格，还有一个服务便民的一个职责呀。那么提到服务便民职责，同济大学呢，从这个去年的招生的规模来看，还有今年你招生的这个规模上来看，较去年2025年高考扩招100人呢、啊。啊，今年计划招生呢是4680人，那么计划新增的重点学科呢，像什么呢？像这个什么岗位、什么学历啊、要求啊，方方面面都有，请您查阅一下昨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所刊发的这条啊，多家省属市属国有企业招聘的最新信息，具体内容有所体现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再见。
8: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9: 公安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的规模化堵诈园区成功缉捕了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堵诈犯罪集团头目。朱雷指出，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案件仍然多发高发。从诈骗手法，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